0: 是不是？没出息，不是呀？
1: 喂，你呀，你呀，妈妈不给不来，爸爸不咪咪啦，妈妈哇哦，哦，吃咪咪咪，哦，吃咪咪咪，吃咪咪咪，哦，我的是梦之麦包皮，哦，他要吃，我才够吃。
2: Figaro,
1: figaro, figaro, figaro, figaro. Yeah, bro.